0: 福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春季学生返校，校园周边食品消费活跃，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家长和学生提高食品安全意识，不购买五毛食品、调味面制品、过期零食、无证流动摊点食品，选购儿童食品注意成分表，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学校周边经营者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销售不合格食品。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校园周边巡查力度，严查无证经营、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3: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4: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5: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4: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5: 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0: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1: 放飞活力，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出行必备全球通，
2: 旅途自在更轻松。
1: 全家出行礼，
2: 尊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服务；
1: 亲子躺玩礼，
2: 乐享酒店景区超值优惠；
1: 境外出游礼，
2: 畅享至高实际国漫流量。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3: 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福彩对对号》。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彩对对号，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49期，开奖号码为3号、4号、14号、15号、18号、20号、2号。快乐吧第2026-113期，开奖号码为2号、5号、6号、9号、17号、19号、26号、29号、31号、32号、33号、37号、40号、44号、58号、62号、71号、78号。福彩三 D 第2026-113期，开奖号码为0号、4号、0号。温馨提醒各位彩民朋友，在处置彩票前请仔细核对。
5: 主流广播，
6: 主流广播，
5: 百姓情怀，
6: 情怀，
5: 菏泽味道，
6: 菏泽味道。
5: FM 87.5，你和我的新闻广播。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1: 春风吹拂的菏泽，我在岁月的花田，忽然想起一场浪漫的事。
7: 春天花会开，
1: 牡丹花会开。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邀您一起迎春启程，向阳而行。
0: 央企菏泽发展动力龙头，建设全省一流特色新区，菏泽鲁西新区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鲁西新区新闻内容提要。鲁西新区党政联席会议召开，朱中华现场调度鲁西新区重点项目建设。菏泽芍药接力绽放，五一迎来最佳观赏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鲁西新区党政联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鲁西新区党工委书记朱中华主持会议并讲话，鲁西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赵福龙及新区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一季度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核查整改、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违法用地整改、一季度环境质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并指出要强化经济运行监测，深化一企一策帮扶，稳住工业基本盘，持续抓好招商引资，聚焦主导产业，精准引进龙头型、捕猎型大项目，落实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激发内需潜力。要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整改提升，加快项目补建，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要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对新增违法用地坚持零容忍，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紧抓大气污染治理，开展耕地扬尘、餐饮油烟等专项整治，加强水环境治理和环保督查问题整改。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 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十个全覆盖，切实消除管理盲区。近日，市政协副主席、鲁西新区党工委书记朱中华深入新区重点项目建设一线，实地调研项目进展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以实地督导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提质增效。朱中华先后到麦地尔、海西储能、牡丹医药物流、中捷二期、振玉科技、华星共轨、年轻计生物、康宁享药业等重点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各项目建设进度、生产运营、市场前景及要素保障等情况，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工作汇报，对各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并针对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推进要求与时间节点。朱中华强调，重点项目建设是推动鲁西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主动靠前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顺利推进。同时，要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园区承载力，推动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为鲁西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五一假期到来，我市各大景区的牡丹花期虽已进入尾声，但素有花巷美誉的芍药正接力登场，迎来最佳观赏期。各园区提前布局早中晚花期，确保赏花热度持续不断。在中国牡丹园，近300亩芍药眼下开得正艳，层层叠叠的花瓣在微风中摇曳生香，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目前园内已聚集数十个特色品种，整体盛花期恰好覆盖整个五一假期。中国牡丹园技术总监孙良顺：
6: 有芬尼红花了，有这个艳飞淑蕊了，还有这个金光闪烁了，然后为了延长这个花期，各位广大游客长时间能看到所有的达到了这个朝气中心化和晚期，天气允许的话到五月底。
8: 美景引得游人醉，园内已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梁山游客徐文英：
7: 带着两个老人来看一下芍药，玩得非常开心。
8: 在菏泽牡丹园内，芍药和伊人牡丹正陆续盛开，虞美人、欧洲木绣球等花卉也点缀其间。国家林草乡土专家、菏泽牡丹园总经理王志伟：
9: 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园区内啊，90%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五一期间来菏泽牡丹园拍照打卡。
8: 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主要赏花景区都已准备就绪，静待八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这座中国牡丹之都暮春时节的别样魅力。以上就是今天鲁西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2: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1: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2: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

0: 北京时间8:30。
1: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2: 主流广播，
3: 主流广播，
2: 百姓情怀，
3: 百姓情怀，
2: 菏泽味道，
3: 菏泽味道
2: ，FM 87.5，你和我的新闻
3: 新闻广播。
2: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4: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4号，从今天到10号，冷暖空气交替比较频繁，晴到多云为主，基本无降雨天气过程。本周呢平均气温是 23.3 度，显著高于常年，偏高是 3.9 度，是气温最舒适宜人的一周。本周呢最低气温出现在了今天，周四周五呢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云量较多，北风降温明显，体感比较舒适。周前期周末分别有一次南风晴天升温过程，那周三周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那本周呢我们将要体验到初夏的感觉。本周天气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晴天多，风力大，湿度小，七天当中阵风五级以上的就有六天，最大相对湿度均低于 70%， 最小相对湿度大部分日期呢都在 30% 以下，所以呢火险等级显著升高，消防安全要警钟长鸣，谨记遮阳防晒与补水护肤。本周呢气温偏高，少雨有利于冬小麦稳健生长，建议农民朋友要根据苗情伤情加强麦田分类管理，并做好病虫害防治，确保丰收丰产。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到少云，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1: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体会
1: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0: 道可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网罗天下新闻热点。

立足菏泽百姓民生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五一假期去哪玩？快来菏泽弥勒樱桃采摘园，实现樱桃自由！大颗樱桃挂满枝头，颗颗饱满，脆甜多汁。生态种植，现摘现吃，亲子游玩好去处。五一假期就来弥勒樱桃采摘园，等你来打卡。联系电话：136-0531-9999。
1: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抉择的声音，抉择的声音，抉择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者，关乎国家安全、民生福祉、子孙后代。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1: 广大消费者要树立节约为荣、浪费可耻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和网络订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养成不多点、不浪费、营养健康更搭配的饮食习惯，自觉做到剩菜打包、光盘离席，坚决抵制铺张浪费，争做光盘行动的参与者、践行者。
0: 流动的城市旋律，行走的菏泽风景。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时刻陪伴，一路相随。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市新闻联播。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通过龙头带动，做强链上文章，激活产业巨变新动能；以花为媒，我市美丽经济绽放新活力；单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下是详细报道。在运城县随官屯镇，6家机械加工企业今年密集落地，车间内一台台数字化设备精准高效的自主作业，让企业也迅速尝到了产业升级的甜头。运城县多米激光切割智能公司总经理张体芒：
3: 相当于传统工艺来讲，它可以节省60%以上的就是劳动力，产值这一块提高80%左右，一台设备相当于顶三个人工这样。自动化程度这一块相对来讲提高了80%左右吧。
2: 这些刚刚扎下根的企业之所以敢于大手笔投入数字化设备，底气来自镇上的龙头企业山特重工。这家在国内外矿山机械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企业，不仅自身研发实力过硬，还主动把前沿技术拿出来与周边企业分享。运城县山特重工公司董事长马庆英：
4: 山特重工的十几款新车型能够在国内外市场畅销，靠的就是我们强大的研发队伍，走在行业前线研发攻关实力。
2: 大企业共建，小企业共享。随官屯镇依托山特重工的科创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低成本普惠性的数字化服务，让大家从原材料采购到市场拓展实现无缝衔接，不仅让机械加工产业受益，同样让棉纺行业尝到了甜头。当地的太和纺织借助政策机遇，完成了机器设备的智能化改造，企业建成的产业大脑也成为附近纺织企业的普惠数字底座。运城县太和纺织公司董事长侯本建：
5: 实现了规模快速扩张，实现了机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尤其是5G智能模式的应用，让我们企业达到

0: 婚礼一定随命。
1: 运城县随官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康赛。
2: 陆地实现企业间熟知赋能共享，实地打造出集智能制造、供应链协同、人才培育一体的产业打造平台，成为全镇传统企业熟知转型和招商引资的主要引擎，让这一经济逐渐迈向共享制造新阶段。
1: 在巨野县柳林镇，当地政府通过培育终端制造，推动木材加工产业从初加工向全屋定制延伸，实现了产业链的集聚集群发展。山东博曼家居有限公司就是这一过程中的受益者。这家企业当初面临扩建难题时，当地政府并未简单的给政策，而是直接提供了建好的标准化车间。山东博曼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建国：
3: 镇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这个新厂区是政府建好车间，我们拎包入住，减轻了我们资金压力，让我们轻装上阵。
1: 轻装上阵的博曼家居将资金和精力更聚焦于生产和研发，他们在原材料选用上坚持环保和质量的高标准，并优先与本地及国内的知名板材供应商建立合作，优势互补，订单共享，不仅让企业自身发展壮大，也带动激活了整条木材加工产业链。公司总经理冯建国：
3: 在国外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国内济南、天津、北京等城市设立经销点，接单之后在咱们柳林镇生产，现在年产量20万平方米，我们主要选用万华、水银客店等国内知名品牌和本地无线板材，与镇上几家大的板材厂达成固定合作，实现包材发展。
1: 当前我市立足产业基础，通过链长制的牵引和产业大脑的赋能，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这种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共建共享为支撑的发展模式，正成为我市传统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五一假期，我市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一场场以花为媒的赏花盛会如约而至，不仅扮亮了乡村田野，更催热了美丽经济，让广大游客在花香中畅享假日美好时光。请听报道。在鄄城县彭楼镇，以寻香彭楼赴韶之约为主题的芍药赏花活动热闹启幕，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以原汁原味的非遗演绎展现本土文化底蕴。随后优美舞蹈、嘹亮歌唱、刚柔并济的武术等节目轮番上演，为花海盛会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鄄城新月旗袍艺术团助教赵红：
4: 代表我县国家级鲁锦非遗在芍药田地里展示了旗袍秀，深受大家欢迎。园内五彩缤纷的芍药正向开放，花香宜人，大家漫步花海，沉醉春色，令人心旷神怡。
1: 千亩芍药花田错落有致，御前表演、白衣天使、东方少女等30多种精品芍药竞相绽放，花瓣舒展，花姿曼妙，粉的娇嫩，白的素雅，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绚烂的春日盛景。乌克兰游客斯维特拉娜：
5: 宛如一首鲜活的诗篇，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地方，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
1: 一则芍药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郝海景：
6: 目前种植面积有1200余亩，共计260多个品种，均是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我们年产鲜切花2000余万枝，销售种苗200多万株，年销售额1亿元左右。
1: 不止芍药醉人，玫瑰一芬芳。在我市另一处玫瑰主产区，有着中国玫瑰第一镇美誉的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花海眼下也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当地精心打造的玫瑰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韵味悠长的戏曲舞蹈、桃韵花旦、惊艳的川剧变脸、唯美的汉服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文化味的视听盛宴。游客吴傲霞：
7: 这万亩玫瑰花海浪漫绽放，景色美不胜收，随手一拍都特别的出片，沉浸式赏花游玩体验感特别的好。
1: 近年来，当地深耕玫瑰产业，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了12家精深加工企业，开发出玫瑰茶、玫瑰饼、玫瑰酱、玫瑰化妆品等多元产品，年加工产能突破

0: 7000吨，让小玫瑰真正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花。定陶区黄店镇党委副书记王再会：
1: 深耕练农带农，富民形神入境，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玫瑰花茶、玫瑰饼等产品开发，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扩宽增收渠道，让小玫瑰真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化、致富化、品牌化。
0: 近年来，单县紧紧围绕工业立县、产业强县发展战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精准服务、靠前服务、全程服务，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在湖西王集团数智精工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测试新引入的智能化生产线。目前该集团的关键装备数控化率超过 94%， 生产效率提升 30%， 能耗降低 25%， 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山东湖西王集团铸业有限公司工艺设计与改善部部长张宝强：
2: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主动上门送政策、解难题，在技改支持、配套服务上都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传统产业实现了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作为单县腾龙换鸟的标杆项目，新泽铜业年产200,000吨再生铜循环利用项目由远通集团追加投资30亿元，全力打造绿色循环全铜产业链。项目全部达产后，年营业收入可达180亿元，年税收12亿元，将成为县域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柱。山东新泽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洪彪：
3: 我们从项目重组到增资扩产，县委县政府全程跟踪服务，审批效率高，要素保障到位，遇到的问题都能及时解决。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在单县投资更加放心，发展更有信心。
0: 单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副书记、行政审批保障服务中心主任赵庆贺：
4: 对重点项目全面推行，融合受理，并联审批模式，主动向县服务一线开展上门服务，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全程跟踪复访，切实打通项目建设最后一公里。
0: 近年来，鄄城县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聚焦水资源集约、节约、保护与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全力筑牢生态水安全防线。请听报道。2025年，鄄城县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12.1 万元，在全县范围内建成20处农业灌溉机井，以电折水、取水计量设施。鄄城县水务局水资办主任沈德帅：
5: 这道设施通过远程在线监测系统，实时采集水电数据，动态测算折算系数，彻底改变了以往农业灌溉、地下水用量、核酸储房等问题，实现了农业用水的精准管控。
0: 与此同时，鄄城县还全力推进水源置换工程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苏北三排 12.9 公里河道疏浚，改建生产桥3座，新建水闸2座，再生水提水泵站1座。在强化工程建设、科技管控的同时，鄄城县依托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重要节点，组织各镇街、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水宣传活动，走进社区、乡村、校园，普及节水知识，推广节水技巧，引导全民参与节水护水。鄄城县实验小学王新义：
6: 真切体会到了每一滴水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今后我将从随手关水龙头等小事做起，珍惜水源，节约用水。
0: 鄄城县水务局局长王宝平：
7: 水资源管理工作久久为功，下一步鄄城县将持续深化水资源管理改革，常态化推进各项管控工作，切实把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到实处，不断夯实水安全保障基础，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水安全屏障。
0: 五一劳动节，城市美容师坚守岗位。成武县依托便民助老食堂，创新推出市政补贴加街道保障兜底助餐，百余名环卫工人吃上热乎的免费餐，用专业服务向劳动者致敬。请听报道。中午时分，成武县

0: 永昌街道城塘社区便民助老食堂里饭菜飘香，环卫工人们结束清扫陆续赶来，有序取餐。过去不少人午饭只能在路边凑合，如今不用花钱就能坐下来享用营养套餐。成武县环卫工人孙冠存：
1: 今天吃的是花肉，这个饭菜和这个菜花挺好的，味道挺美的。
0: 今年三月底起，成武县市政部门按照每人每天 11.5 元标准进行餐费补贴，街道利用现有便民助老食堂提供早餐和午餐两顿套餐，一条政府补贴加载体承接加群体受益的服务链，让环卫工人不花一分钱便走出了吃饭不准时、吃饭凑合的现实困境。成武县永昌街道办事处城塘社区便民助老食堂负责人徐县岭：
2: 昨天啊，当时一个鸡蛋，一个包子，馒头，粥，有咸粥和白粥。中午啊，当时三个菜。
0: 成武县永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白亚新：
3: 我们的环卫工人无需掏一分钱，在这里就可能享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在城市社区呢，我们主要依托多元补贴，比如说企业的赞助或者是社会化赞助，另外政府兜底。
0: 一餐热饭暖胃暖心，资源共享，部门协同的实践解决了环卫工就餐难题，也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以上就是本期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新闻编辑田宽，播音鼠辉，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妈妈，已经到绿灯了，你怎么还不启动呀？
6: 乐乐，你看那位老奶奶，她还没过完马路呢，我们要等她一下呀，这样奶奶就不会因为着急而摔倒了。
5: 是呀，所有的车都等着奶奶呢，大家都是乖宝宝。
4: 开车时礼让行人，文明美德常记心间。
7: 主流广播，
8: 主流广播，
7: 百姓情怀，
8: 情怀，
7: 菏泽味道，
8: 菏泽味道。
7: FM 87.5，你和我的新闻广播。

0: 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0: 北京时间9:30，
1: 主流广播，
2: 主流广播，
1: 百姓情怀，
2: 百姓情怀，
1: 菏泽味道，
2: 菏泽味道
1: ，FM 87.5，你和我的新闻
2: 新闻广播。
1: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3: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4号，从今天到10号，冷暖空气交替比较频繁，晴到多云为主，基本无降雨天气过程。本周呢平均气温是 23.3 度，显著高于常年，偏高是 3.9 度，是气温最舒适宜人的一周。本周呢最低气温出现在了今天周四周五呢，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云量较多，北风降温明显，体感比较舒适。周前期周末分别有一次南风晴天升温过程，那周三周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那本周呢我们将要体验到初夏的感觉。本周天气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晴天多，风力大，湿度小，7天当中阵风5级以上呢就有6天，最大相对湿度均低于70%，最小相对湿度大部分日期呢都在30%以下，所以呢火险等级显著升高，消防安全要警钟长鸣，谨记遮阳防晒与补水护肤。本周呢气温偏高，少雨有利于冬小麦稳健生长，建议农民朋友要根据苗情伤情加强麦田分类管理，并做好病虫害防治，确保丰收丰产。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到少云，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4: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5: FM 87.5，爱音乐，
4: 更爱生活。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0: 好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科技纺织，山东如意，中国重器，国之重器，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真酿传奇，百年章誉，耕耘天下，雷沃重工，屹立世界，源自齐鲁，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老婆，起床了。
3: 还早呢，再睡会儿啊。
2: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3: 啊？为什么？
2: 今儿空气好啊，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绿色生活，接力同心。
4: 今天你绿色出行了吗？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是史铁生说长风佩雨，艳阳明月，天地间充着生的豪情。一朝春日，一岁希望。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春的声音。

0: 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风雨晨光照亮城市。
0: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黄蜂热线，我是梁雅。
1: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0: 好了，各位好，畅通八七五 ，Hello，
2: 万高峰，
0: 这里是 FM。
1: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

0: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0: 自觉抵制毒品，人人参与禁毒。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控非农建设占用，强化执法监管，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寸沃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2: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好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0: 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0: 全新视角，
3: 一路有你，
0: 一路有你
3: 更精彩。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0: 放飞活力，
1: 活力
0: 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家乡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的归途，去重

0: 这辈子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0: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0: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0: 北京时间10:30，
1: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0: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 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4号，从今天到10号，冷暖空气交替比较频繁，晴到多云为主，基本无降雨天气过程。本周呢平均气温是 23.3 度，显著高于常年，偏高是 3.9 度，是气温最舒适宜人的一周。本周呢最低气温出现在了今天周四周五呢，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云量较多，北风降温明显，体感比较舒适。周前期周末分别有一次南风晴天升温过程，那周三周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那本周呢我们将要体验到初夏的感觉。本周天气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晴天多，风力大，湿度小，7天当中阵风5级以上的就有6天，最大相对湿度均低于70%，最小相对湿度大部分日期呢都在30%以下，所以呢火险等级显著升高，消防安全要警钟长鸣，谨记遮阳防晒与补水护肤。本周呢气温偏高，少雨有利于冬小麦稳健生长，建议农民朋友要根据苗情伤情加强麦田分类管理，并做好病虫害防治，确保丰收丰产。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到少云，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1: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0: 比如现在，
1: 比如现在，
0: 打开收音机 FM 87.5，给你不期而遇的温暖。

0: 机一间，即是春天。任春风，任春风，把最美好的时光留下。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主流广播，
1: 主流广播，
0: 百姓情怀，
1: 百姓情怀，
0: 菏泽味道，
1: 菏泽味道
0: ，FM 87.5，你和我的
1: 新闻
0: 新闻广播。
2: 好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品质创造未来。三角轮胎，一个世纪的璀璨，招金银楼，中国玉米油城，山东西网。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三乐，智慧小鸭，小鸭小鸭顶呱呱，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

0: 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每一个清晨，
2: 每一个清晨，
0: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0: 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风雨晨光照亮城市。
0: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风热线，我是梁雅，
1: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0: 好了，各位好，畅通八七五 ，Hello，
2: 万高峰，
0: 这里是 FM。
1: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3: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1: 自觉抵制毒品，人人参与禁毒。
3: 严格土地监管执法，牢牢守护耕地保护红线，是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光荣使命和重要职责。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探索监管执法新模式，以智能化监测织密全域监管网，以科技化手段筑牢动态防控线，全面落实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工作机制，守护菏泽每一寸土地。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4: 大家好，我是吴英健，菏泽蓝天救援队成立于2013年1月，是我市最早成立的第一支公益救援力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蓝天救援就在身边，坚持少说多做，默默奉献。蓝天是一个信念支撑着逆行的背影，蓝天是一片沃土孕育着无私的力量，蓝天是一条丝带维系着天下的大爱，蓝天是一座灯塔，守护着人间的善良。十年磨砺，铸就善战之师，初心不忘，继续砥砺前行。菏泽蓝天救援队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不止，温暖同行。
5: 春季学生返校，校园周边食品消费活跃，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家长和学生提高食品安全意识，不购买五毛食品、调味面制品、过期零食、无证流动摊点食品，选购儿童食品注意成分表，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学校周边经营者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销售不合格食品。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校园周边巡查力度，严查无证经营、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3: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 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 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0: 北京时间11:30，主流广播，
1: 主流广播，
0: 百姓情怀，
1: 百姓情怀，
0: 菏泽味道，
1: 菏泽味道
0: ，FM 87.5，你和我的新闻
1: 新闻广播。
0: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冰情冷暖。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4号，从今天到10号，冷暖空气交替比较频繁，晴到多云为主，基本无降雨天气过程。本周呢平均气温是 23.3 度，显著高于常年，偏高是 3.9 度，是气温最舒适。

0: 宜人的一周。本周呢，最低气温出现在了今天，周四周五呢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云量较多，北风降温明显，体感比较舒适。周前期周末分别有一次南风晴天升温过程，那周三周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那本周呢我们将要体验到初夏的感觉。本周天气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晴天多，风力大，湿度小，7天当中阵风5级以上的就有6天，最大相对湿度均低于70%，最小相对湿度大部分日期呢都在30%以下，所以呢火险等级显著升高，消防安全要警钟长鸣，谨记遮阳防晒与补水护肤。本周呢气温偏高，少雨，有利于冬小麦稳健生长，建议农民朋友要根据苗情伤情加强麦田分类管理，并做好病虫害防治，确保丰收丰产。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到少云，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1: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宁，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2: 早上买房，下午办证，龙翔中央学府人民路中段实景现房提前6个月交付，龙翔控股集团倾力打造，19年从未逾期交付，已提前交付12000户。菏泽实景买房只选龙翔中央学府，界面约115至190平实景现房，即买即办证。地址：菏泽市八一路小学东侧20米，咨询热线0530-7515-999。
3: 春季是春耕备耕关键时期，化肥、农膜等农资质量直接关系收成。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农民朋友，购买农资到正规经营门店查看营业执照，索要并保管好包装袋、标签、小票或发票，仔细查看农资产品标签、生产日期、工业产品许可证号、登记证号，不购买散装、无标识、劣质农资，不轻信上门推销流动摊贩的低价特效药、高产神种，发现假冒伪劣农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守护春耕生产安全。
4: 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4: 全新视角，
5: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更精彩，
4: 更精彩。

check.

0: 夏秋冬，四季更迭。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宝宝，妈妈给你网购的零食到了，开不开心呢？
2: 开心开心，妈妈我现在就想吃。
1: 小馋猫，连到家都等不了了呀，妈妈帮你打开。
2: 妈妈，你怎么把快递袋扔到地上了？不是说垃圾要扔到垃圾桶里吗？
1: 宝宝说的对，妈妈做错了，我这就捡起来哈。
3: 开心拆开快递的同时，请妥善处理包装袋，别让环境变得不开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0: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黄蜂热线，我是梁雅，
1: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2: 好了，各位好，畅通八七五 ，Hello，
3: 万高峰，
2: 这里是 FM。
1: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4: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1: 自觉抵制毒品，人人参与禁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4: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1: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八七五，微公益。
5: 大家好，我是萤火虫爱心义工协会庞秋义。协会于2013年成立，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组成，以扶孤助残、碧水蓝天、交通安全为宗旨，践行参与、互助、奉献、进步的志愿理念，弘扬志愿精神，播撒爱心火种，为社会尽一份责任，为他人送一片爱心，让大爱之光、善心之暖把世界照亮。菏泽市萤火虫爱心义工协会与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公益不止，温暖同行。
6: 春季是春耕备耕关键时期，化肥、农膜等农资质量直接关系收成。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农民朋友，购买农资到正规经营门店查看营业执照，索要并保管好包装袋、标签、小票或发票，仔细查看农资产品标签、生产日期、工业产品许可证号、登记证号，不购买散装、无标识、劣质农资，不轻信上门推销、流动摊贩的低价特效药、高产神种，发现假冒伪劣农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守护春耕生产安全。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心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紧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0: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0: 全新视角，
1: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0: 一路有你，
1: 更精彩。

0: 春风拂面的季节，美好的故事正在发生，有关新鲜的解锁方式就在下一个灵感。这里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传递菏泽声音，讲好菏泽故事。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2:30。
1: 心无止境，文达天下 FM87.5，您的新闻加油站。
2: 春季天干风大，花粉多，皮肤病敏感高发，选购化妆品更要谨慎。市场监管部门提醒，购买化妆品选择正规渠道，查看产品注册备案信息、生产许可证等标签标识，拒绝三无产品、过期产品。敏感肌肤人群使用新产品前，建议先在耳后或手臂内侧做皮肤测试，出现红肿瘙痒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就医，不轻信快速美白、一夜祛痘、根治过敏等夸大宣传，安心护肤，科学护肤。
1: 工业立县助千亿集群，农业展卷会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 FM 87.5 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4号，从今天到10号，冷暖空气交替比较频繁，晴到多云为主，基本无降雨天气过程。本周呢平均气温是 23.3 度，显著高于常年，偏高是 3.9 度，是气温最舒适宜人的一周。本周呢最低气温出现在了今天，周四周五呢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云量较多，北风降温明显，体感比较舒适。周前期周末分别有一次南风晴天升温过程，那周三周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那本周呢我们将要体验到初夏的感觉。本周天气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晴天多，风力大，湿度小，7天当中阵风5级以上的就有6天，最大相对湿度均低于70%，最小相对湿度大部分日期呢都在30%以下，所以呢火险等级显著升高，消防安全要警钟长鸣，谨记遮阳防晒与补水护肤。本周呢气温偏高，少雨有利于冬小麦稳健生长，建议农民朋友要根据苗情伤情加强麦田分类管理，并做好病虫害防治，确保丰收丰产。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到少云，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上午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豪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品质创造未来。三角轮胎，一个世纪的璀璨，招金银楼，中国玉米油城，山东西网。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三乐，智慧小鸭，小鸭小鸭顶呱呱，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0: 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沐浴晨光，照亮城市。
0: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豪风热线，我是梁雅。
1: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0: 好了，各位好，畅通八七五 ，Hello，
2: 万高峰，
0: 这里是 FM。
1: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有益，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3: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八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4: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0: 各位市民朋友，春节期间走亲访友，广商场景区、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全至关重要。市场监管部门在此提醒大家，乘坐电梯时不嬉戏打闹，不倚靠电梯门，不推电动自行车进电梯，发现电梯异常或困人后，请及时按下紧急呼叫按钮。乘坐大型游乐设施时，严格遵守安全规定，系好安全防护装置，共同守护新春出行游乐安全。
1: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2: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1: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FM 87.5 乐享生活。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吸引你的，
3: 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
2: 清新活力，
1: 全新视角，
2: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更精彩，
1: 更精彩。
0: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 FM87.5 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4: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4号，从今天到10号，冷暖空气交替比较频繁，晴到多云为主，基本无降雨天气过程。本周呢平均气温是 23.3 度，显著高于常年，偏高是 3.9 度，是气温最舒适宜人的一周。

0: 本周呢，最低气温出现在了今天，周四周五呢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云量较多，北风降温明显，体感比较舒适。周前期周末分别有一次南风晴天升温过程，那周三周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那本周呢我们将要体验到初夏的感觉。本周天气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晴天多，风力大，湿度小，7天当中阵风5级以上的就有6天，最大相对湿度均低于70%，最小相对湿度大部分日期呢都在30%以下，所以呢火险等级显著升高，消防安全要警钟长鸣，谨记遮阳防晒与补水护肤。本周呢气温偏高，少雨有利于冬小麦稳健生长，建议农民朋友要根据苗情伤情加强麦田分类管理，并做好病虫害防治，确保丰收丰产。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到少云，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上午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1: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汇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2: 放飞活力，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传递菏泽声音，讲好菏泽故事。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闻的力量。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0: 14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0: 风雨晨光照亮城市。
2: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豪风热线，我是梁雅，
0: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2: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3: 万高峰，
2: 这里是 FM
0: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4: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5: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好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87

0: 5.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2: 春暖花开，气温回升，食品更容易受潮变质，滋生细菌。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采购生鲜食材优先选择正规商超和农贸市场，查看新鲜度、保质期，不买来源不明、感官异常的食品。在家加工食物要做到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再次食用彻底加热。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好、证照齐全的餐饮店。一旦发现过期食品、变质食品、无证经营等问题，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共同守护春季舌尖安全。
3: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4:30。
1: 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吸引你的，
3: 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
2: 清新活力，
1: 全新视角，
2: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更精彩，
1: 一路有你更精彩。
0: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4: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4号，从今天到10号，冷暖空气交替比较频繁，晴到多云为主，基本无降雨天气过程。本周呢平均气温是 23.3 度，显著高于常年，偏高是 3.9 度，是气温最舒适宜人的一周。本周呢最低气温出现在了今天，周四周五呢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云量较多，北风降温明显，体感比较舒适。周前期周末分别有一次南风晴天升温过程，那周三周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那本周呢我们将要体验到初夏的感觉。本周天气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晴天多，风力大，湿度小，七天当中阵风五级以上的就有6天，最大相对湿度均低于70%，最小相对湿度大部分日期呢都在30%以下，所以呢火险等级显著升高，消防安全要警钟长鸣，谨记遮阳防晒与补水护肤。本周呢气温偏高，少雨有利于冬小麦稳健生长，建议农民朋友要根据苗情伤情加强麦田分类管理，并做好病虫害防治，确保丰收丰产。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到少云，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1: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证。

0: 三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1: 放飞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传递菏泽声音，讲好菏泽故事。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3: 比如现在，
2: 比如现在。
3: 打开收音机 FM 87.5，
2: 给你
3: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武装你的耳朵，霸占听的世界。流行的声音，魅力的旋律，尽在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收听城市新闻联播，
1: 听雨晨光照亮城市。
0: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风热线，我是梁雅，
1: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0: 好了，各位好，畅通八七五 ，Hello，
2: 万高峰，
0: 这里是 FM。
1: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0: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1: 禁绝毒品，人人有责。
0: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设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控非农建设占用，强化执法监管，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寸沃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3: 春季气温多变，感冒、过敏、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市场监管部门提醒，购买药品请到正规药店、医疗机构仔细核对药品名称、适应症、用法、用量和有效期，不购买不使用过期药品、处方药、药品医生处方购买和使用，切勿自行加大剂量或长期服用。家中常备药要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和潮湿环境。如发现假冒伪劣药品、虚假药品广告，可随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安全用药，科学用药，健康守护一整春。
1: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八七五，微公益。
4: 大家好，我是吴英健，菏泽蓝天救援队成立于2013年1月，是我市最早成立的第一支公益救援力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蓝天救援就在身边，坚持少说多做，默默奉献。蓝天是一个信念支撑着逆行的背影，蓝天是一片沃土孕育着如丝的力量，蓝天是一条丝带维系着天下的大爱，蓝天是一座灯塔，守护着人间的善良。

0: 十年磨砺，铸就善战之师，初心不忘，继续砥砺前行。菏泽蓝天救援队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不止，温暖同行。
1: 网罗天下新闻热点，立足菏泽百姓民生。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

0: 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吸引你的，
2: 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
1: 清新活力，
0: 全新视角，
1: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0: 一路有你，
1: 更精彩。

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时间走过盛夏，来到深秋，不约而同相聚这里。我爱菏泽，这里有春的润物，夏的绚烂，秋的思念，冬的挚爱，四季带你前行，生活的路从此多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一路动听随行。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0: 北京时间15:30，
1: 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吸引你的，
3: 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
2: 清新活力，
1: 全新视角，
2: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1: 一路
2: 精彩，
1: 更精彩。
0: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4: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4号，从今天到10号，冷暖空气交替比较频繁，晴到多云为主，基本无降雨天气过程。本周呢平均气温是 23.3 度，显著高于常年，偏高是 3.9 度，是气温最舒适宜人的一周。本周呢最低气温出现在了今天周四周五呢，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云量较多，北风降温明显，体感比较舒适。周前期周末分别有一次南风晴天升温过程，那周三周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那本周呢我们将要体验到初夏的感觉。本周天气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晴天多，风力大，湿度小，7天当中阵风5级以上的就有6天，最大相对湿度均低于70%，最小相对湿度大部分日期呢都在30%以下，所以呢火险等级显著升高，消防安全要警钟长鸣，谨记遮阳防晒与补水护肤。本周呢气温偏高，少雨有利于冬小麦稳健生长，建议农民朋友要根据苗情伤情加强麦田分类管理，并做好病虫害防治，确保丰收丰产。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到少云，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1: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5: 武装你的耳朵，

0: 霸占听的世界。流行的声音，魅力的旋律，尽在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

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无处不在，无限精彩。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网罗天下新闻热点，立足菏泽百姓民生。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无处不在，无限精彩。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主流广播，
2: 主流广播，
1: 百姓情怀，
2: 情怀，
1: 菏泽味道，
2: 菏泽味道。
1: FM 87.5，你和我的
2: 新闻
1: 广播。

0: 16点。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有毒必肃，中毒必究，贩毒必惩，制毒必打。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3: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2: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空热线，我是梁雅。
3: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2: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4: 万高峰，
2: 这里是 FM。
3: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1: 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让耕地和生态保护长牙齿。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始终将严的基调贯彻执法工作全过程，紧抓监管执法最后一公里，筑牢监管执法屏障，为端牢中国饭碗，筑牢菏泽根基。
3: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5: 大家好，我是定陶区天马救援队队长李宝玉。我们把救援当使命，群众哪里遇到困难，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冲到哪里。如今天马救援队已成为定陶区民间公益救援的一个品牌，一面大旗。因为热爱生命，所以每当有难救援时随时准备拼命，这句话我们一直在用行动践行着。定陶区天马救援队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不止，温暖同行。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了。
2: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4: 比如现在，
3: 比如现在，
4: 打开收音机 FM 87.5，
3: 给你
4: 不期而遇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6:30，
1: 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吸引你的，
3: 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
2: 清新活力，
1: 全新视角，
2: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1: 一路
2: 精彩，
1: 更精彩。
0: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4: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4号，从今天到10号，冷暖空气交替比较频繁，晴到多云为主，基本无降雨天气过程。本周呢平均气温是 23.3 度，显著高于常年，偏高是 3.9 度，是气温最舒适宜人的一周。本周呢最低气温出现在了今天周四周五呢，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云量较多，北风降温明显，体感比较舒适。周前期周末分别有一次南风晴天升温过程，那周三周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那本周呢我们将要体验到初夏的感觉。本周天气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晴天多，风力大，湿度小，七天当中阵风五级以上的就有6天，最大相对湿度均低于70%，最小相对湿度大部分日期呢都在30%以下，所以呢火险等级显著升高，消防安全要警钟长鸣，谨记遮阳防晒与补水护肤。本周呢气温偏高，少雨有利于冬小麦稳健生长，建议农民朋友要根据苗情伤情加强麦田分类管理，并做好病虫害防治，确保丰收丰产。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到少云，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1: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宽广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好品山东，承山水圣人德馨，聚齐鲁大地名品，鲁花花生油，东阿阿胶，一品景致，好当家海参，张裕葡萄酒，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2: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1: 这里面是什么呀？
2: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1: 嗯，就和妈妈做一样，我知道了，那我出门啦。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3: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4: 注意有限空间三防管理。
5: 严防措施：
4: 一、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实行主要负责人或其书面委托员、安全管理员双签字；二、严格控制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人员数量，为教育培训考核合格，不得上岗作业；三、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全过程监护，监护人员要与作业人员保持实时联络，不得离开作业现场或进入有限空间参与作业。
5: 外防措施：
4: 四、严格落实有限空间安全警示，在有限空间入口或附近醒目位置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喷涂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警示标语。五、严格落实物理隔离，对有限空间采取上锁、设隔离栏、加防护网等有效措施，防止人员未经审批擅自进入。六、严格落实安全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配备要求，配齐配全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应急救援等用品装备，作业前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5: 预防措施：
4: 七、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必须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鼓励采取声光报警、电子围栏、外部控制设备或机器人作业等先进装备技术。八、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教育培训和作业前安全交底，确保所有作业人员知悉安全风险，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措施，严禁盲目施救。九、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外包管理，发包单位必须对承包单位的有限空间作业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严禁以包代管。
6: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吸引你的，
8: 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
7: 清新活力，
0: 全新视角，
7: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0: 一路有你更精彩。

0: 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三量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FM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1: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4号，从今天到10号，冷暖空气交替比较频繁，晴到多云为主，基本无降雨天气过程。本周呢平均气温是 23.3 度，显著高于常年，偏高是 3.9 度，是气温最舒适宜人的一周。本周呢最低气温出现在了今天，周四周五呢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云量较多，北风降温明显，体感比较舒适。周前期周末分别有一次南风晴天升温过程，那周三周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那本周呢我们将要体验到初夏的感觉。本周天气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晴天多，风力大，湿度小，七天当中阵风五级以上的就有六天，最大相对湿度均低于 70%， 最小相对湿度大部分日期呢都在 30% 以下，所以呢火险等级显著升高，消防安全要警钟长鸣，谨记遮阳防晒与补水护肤。本周呢气温偏高，少雨有利于冬小麦稳健生长，建议农民朋友要根据苗情伤情加强麦田分类管理，并做好病虫害防治，确保丰收丰产。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到少云，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2: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3: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4: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春风拂面的季节，美好的故事正在发生，有关新鲜的解锁方式就在下一个灵感。这里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

新闻记录真实，广播坚守初心 ，FM 87.5，时刻传递菏泽声音。

0: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1: 党心民心，万众一心，坚决打赢禁毒人民战争。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2: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空热线，我是梁雅，
1: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2: 好了，各位好，畅通八七五 ，Hello，
3: 万高峰，
2: 这里是 FM。
1: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0: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确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4: 什么是春日？是余秀华说，那么多人也像花一样往春天里赶。是史铁生说，长风配雨，艳阳明月，天地间充着生的豪情。一朝春日，一岁希望。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春的声音。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0: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2: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 一路与你相伴。
3: 别克致敬一期 SUV 新能源大五座，哈路晚高峰由润华别克广州路总店协助播出，综合续航1600，长途出行没焦虑，置换权益价15.49万起，还可再享至高20000国补，插混可油可电，续航无需顾虑，高阶智驾开着省心又轻松，试驾好礼相送，润华别克广州路总店等你来，55397777，55397777。
2: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FM87.5，陪您一直在路上。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扬起菏泽发展动力龙头，建设全省一流特色新区，菏泽绿溪新区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鲁溪新区新闻内容提要。鲁溪新区党政联席会议召开，朱中华现场调度鲁溪新区重点项目建设，菏泽芍药接力绽放，五一迎来最佳观赏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鲁溪新区党政联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鲁溪新区党工委书记朱中华主持会议并讲话。鲁溪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赵福龙及新区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一季度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核查整改、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违法用地整改、一季度环境质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并指出要强化经济运行监测，深化一企一策帮扶，稳住工业基本盘，持续抓好招商引资，聚焦主导产业，精准引进龙头型、补链型大项目，落实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激发内需潜力。要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整改提升，加快项目补建，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要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对新增违法用地坚持零容忍，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紧抓大气污染治理，开展耕地扬尘、餐饮油烟等专项整治，加强水环境治理和环保督查问题整改。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十个全覆盖，切实消除管理盲区。近日，市政协副主席、鲁溪新区党工委书记朱中华深入新区重点项目建设一线，实地调研项目进展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以实地督导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提质增效。朱中华先后到麦地尔、海西储能、牡丹医药物流、中捷二期、振玉科技、华星共轨、年轻计生物、康宁祥药业等重点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各项目建设进度、生产运营、市场前景及要素保障等情况，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工作汇报，对各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并针对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推进要求与时间节点。朱中华强调，重点项目建设是推动鲁溪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主动靠前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顺利推进。同时，要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园区承载力，推动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为鲁溪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五一假期到来，

0: 我市各大景区的牡丹花期虽已进入尾声，但素有花巷美誉的芍药正接力登场，迎来最佳观赏期。各园区提前布局早中晚花期，确保赏花热度持续不断。在中国牡丹园，近300亩芍药眼下开得正艳，层层叠叠的花瓣在微风中摇曳生香，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目前园内已聚集数十个特色品种，整体盛花期恰好覆盖整个五一假期。中国牡丹园技术总监孙良顺：
1: 有芬尼红花啦，有这个艳飞出雨啦，还有这个金光闪烁啦，然后为了延长这个花期，各位广大游客抢先能看到，所有的达到了这个朝气中期花和晚期。天气允许的话，到五月底。
0: 美景引得游人醉，园内已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梁山游客徐文英
2: 带着两个老人来看一下芍药，玩得非常开心。
0: 在菏泽牡丹园内，芍药和伊人牡丹正陆续盛开，虞美人、欧洲木绣球等花卉也点缀其间。国家林草乡土专家、菏泽牡丹园总经理王志伟：
3: 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园区内啊，90%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也欢迎全国各地游客五一期间来菏泽牡丹园拍照打卡。
0: 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主要赏花景区都已准备就绪，静待八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这座中国牡丹之都暮春时节的别样魅力。以上就是今天鲁西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5: 还有啊，就是来到宣城，中式美学最顶级的浪漫就是在这儿徽派建筑的青瓦白墙里。
6: 是，如果大家想要深入了解宣纸文化，一定要去中国宣纸之乡泾县的中国宣纸博物馆看一看。
5: 除了美景，还可以感受一下舌尖上的宣城，胡氏一品锅、水阳三宝、小菜面等等都可以满足您的味蕾。
6: 我们也希望流量过后，黄站长依然可以被大家记得，也祝福宣城可以迎来更多的八方。

好，今天的晚高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黎明成慧，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尽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3: 吃饭了。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1: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5: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1: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5: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6: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5: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7: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5: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8: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0: 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2: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3: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4: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3: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5: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7: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6: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8: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

0: 热玛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2: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3: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弯曲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4: 你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就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游泳七十，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6: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7: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9: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1: 我们也按

0: 是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间隙补贴，间隙期满留用率 50%， 也含 50% 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 50% 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2: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4: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6: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5: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音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壮丽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7: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8: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0: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9: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0: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4: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3: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7: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4: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2: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4: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

0: 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
2: 主流广播，
3: 主流广播，
2: 百姓情怀，
3: 百姓情怀，
2: 何则味道，
3: 何则味道。
2: FM 87.5，你和我的新闻广播。
4: 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4: 讲文明，
5: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00
2: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6: 禁绝毒品，人人有责。
7: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6: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7: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空热线，我是梁雅，
6: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7: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8: 万高峰，
7: 这里是 FM
6: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2: 五一假期去哪玩？快来菏泽弥勒樱桃采摘园，实现樱桃自由！大颗樱桃挂满枝头，颗颗饱满，脆甜多汁，生态种植，现摘现吃，亲子游玩好去处。五一假期就来弥勒樱桃采摘园，等你来打卡。联系电话13605319999。
1: 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市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通过龙头带动，做强链上文章，激活产业巨变新动能；以花为媒，我市美丽经济绽放新活力；单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下是详细报道。在运城县随官屯镇，6家机械加工企业今年密集落地，车间内一台台数字化设备精准高效的自主作业，让企业也迅速尝到了产业升级的甜头。运城县多米激光切割智能公司总经理张体芒：
9: 相当于传统工艺来讲，它可以节省60%以上的就是劳动力，产值这一块提高80%左右。一台设备相当于顶3个人工这样，自动化程度这一块相对来讲提高了80%左右吧。
7: 这些刚刚扎下根的企业之所以敢于大手笔投入数字化设备，底气来自镇上的龙头企业山特重工。这家在国内外矿山机械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企业，不仅自身研发实力过硬，还主动把前沿技术拿出来与周边企业分享。运城县山特重工公司董事长马庆英：
10: 山特重工的十几款新车型能够在国内外市场畅销，靠的就是我们强大的研发队伍，走在行业前线研发攻关实力。
7: 大企业共建，小企业共享。随光屯镇依托山特重工的科创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低成本普惠性的数字化服务，让大家从原材料采购到市场拓展实现无缝衔接，不仅让机械加工产业受益，同样让棉纺行业尝到了甜头。当地的泰和纺织借助政策机遇，完成了机器设备的智能化改造，企业建成的产业大脑也成为附近纺织企业的普惠数字底座。运城县泰和纺织公司董事长侯本健
3: 实现了规模快速扩张，实现了机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尤其是无机智能模式的应用，让我们企业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
7: 运城县随光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康赛
8: 努力实现企业间数字赋能共享，实力打造出集智能制造、供应链协同、人才培育一体的产业大脑平台，成为全镇传统企业数字转型和招商引资的主要引擎，让这一经济逐渐迈向共享制造新阶段。
7: 在巨野县柳林镇，当地政府通过培育终端制造，推动木材加工产业从初加工向全屋定制延伸，实现了产业链的集聚集群发展。山东博曼家居有限公司就是这一过程中的受益者。这家企业当初面临扩建难题时，当地政府并未简单的给政策，而是直接提供了建好的标准化车间。山东博曼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建国：
11: 镇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这个新厂区是政府建好车间，我们拎包入住，减轻了我们资金压力，让我们轻装上阵。
7: 轻装上阵的博曼家居将资金和精力更聚焦于生产和研发，他们在原材料选用上坚持环保和质量的高标准，并优先与本地及国内的知名板材供应商建立合作，优势互补，订单共享，不仅让企业自身发展壮大，也带动激活了整条木材加工产业链。公司总经理冯建国：
11: 在国外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国内济南、天津、北京等城市设立经销点，接单之后在咱们柳林镇生产，现在年产量20万平方米，我们主要选用万华、顺兴特天等国内知名品牌和本地无线板材，与镇上几家大的板材厂达成固定合作，实现包材发展。
7: 当前我市立足产业基础，通过链长制的牵引和产业大脑的赋能，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这种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共建共享为支撑的发展模式，正成为我市传统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五一假期，我市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一场场以花为媒的赏花盛会如约而至，不仅扮亮了乡村田野，更催热了美丽经济，让广大游客在花香中畅享假日美好时光。请听报道。在鄄城县彭楼镇，以寻香彭楼赴韶之约为主题的芍药赏花活动热闹启幕，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以原汁原味的非遗演绎展现本土文化底蕴。随后优美舞蹈、嘹亮歌唱、刚柔并济的武术等节目轮番上演，为花海盛会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鄄城新月旗袍艺术团助教赵红：
12: 代表我县国家级鲁锦非遗，在芍药田地里展示了旗袍秀，深受大家欢迎。园内五彩缤纷的芍药正向开放，花香宜人，大家漫步花海，沉醉春色，令人心旷神怡。
7: 千亩芍药花田错落有致，御前表演、白衣天使、东方少女等30多种精品芍药竞相绽放，花瓣舒展，花姿曼妙，粉的娇嫩，白的素雅，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绚烂的春日盛景。乌克兰游客斯维特拉娜：
13: 宛如一首鲜活的诗篇，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地方，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
7: 一则芍药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郝海景：
14: 目前种植面积有1200余亩，共计260多个品种，均是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我们年产鲜切花2000余万只，销售种苗200多万株，年销售额1亿元左右。
7: 不止芍药醉人，玫瑰一芬芳。在我市另一处玫瑰主产区，有着中国玫瑰第一镇美誉的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花海眼下也竞相绽放，花香四溢。 当地精心打造的玫瑰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韵味悠长的戏曲舞蹈桃韵花旦，惊艳的川剧变脸，唯美的汉服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文化味的视听盛宴。游客吴傲霞：
15: 这万亩玫瑰花海浪漫绽放，景色美不胜收，随

0: 手一拍都特别的出片，沉浸式赏花游玩，体验感特别的好。
1: 近年来，当地深耕玫瑰产业，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了12家精深加工企业，开发出玫瑰茶、玫瑰饼、玫瑰酱、玫瑰化妆品等多元产品。

0: 弄抚面形成如影，极尽印刀光大存面，产于玫瑰华厂、玫瑰冰等产品开发，带动存面就近就业，扩宽增收渠道，让小玫瑰真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化、致富化、品牌化。
1: 近年来，单县紧紧围绕工业立县、产业强县发展战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精准服务、靠前服务、全程服务，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在湖西王集团数智精工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测试新引入的智能化生产线。目前，该集团的关键装备数控化率超过 94%， 生产效率提升 30%， 能耗降低 25%， 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山东湖西王集团铸业有限公司工艺设计与改善部部长张宝强：
2: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主动上门送政策解难题，在技改支持配套服务上都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传统产业实现了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作为单县腾龙换鸟的标杆项目，新泽铜业年产200,000吨再生铜循环利用项目由远通集团追加投资30亿元，全力打造绿色循环全铜产业链。项目全部达产后，年营业收入可达180亿元，年税收12亿元，将成为县域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柱。山东新泽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洪彪：
3: 我们从项目重组到增资扩产，县委县政府全程跟踪服务，审批效率高，要素保障到位，遇到的问题都能及时解决，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在单县投资更加放心，发展更有信心。
1: 单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副书记、行政审批保障服务中心主任赵庆贺：
4: 对重点项目全面推行，融合受理，并联审批模式，主动下线服务一线，开展上门服务，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全程跟踪孵化，切实打通项目建设最后一公里。
1: 近年来，鄄城县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聚焦水资源集约、节约、保护与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全力筑牢生态水安全防线。请听报道。2025年，鄄城县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12.1万元，在全县范围内建成20处农业灌溉机井，以电折水、取水计量设施。鄄城县水务局水资办主任沈德帅：
5: 这道设施通过远程在线监测系统，实时采集水电数据，动态测算折算系数，彻底改变了以往农业灌溉、地下水用量、核酸厨房等问题，实现了农业用水的精准管控。
1: 与此同时，鄄城县还全力推进水源置换工程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苏北三排12.9公里河道疏浚，改建生产桥3座，新建水闸2座，再生水提水泵站1座。在强化工程建设、科技管控的同时，鄄城县依托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重要节点，组织各镇街、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水宣传活动，走进社区、乡村、校园，普及节水知识，推广节水技巧，引导全民参与节水护水。鄄城县实验小学王新义：
6: 真切体会到了每一滴水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今后我将从随手关水龙头等小事做起，珍惜水源，节约用水。
1: 鄄城县水务局局长王宝平：
7: 水资源管理工作久久为功，下一步鄄城县将持续深化水资源管理改革，常态化推进各项管控工作，切实把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到实处，不断夯实水安全保障基础，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水安全屏障。
1: 五一劳动节，城市美容师坚守岗位。成武县依托便民助老食堂，创新推出市政补贴加街道保障兜底助餐，百余名环卫工人吃上热乎的免费餐，用专业服务向劳动者致敬。请听报道。 中午时分，成武县永昌街道成塘社区便民助老食堂里饭菜飘香，环卫工人们结束清扫，陆续赶来，有序取餐。过去，不少人午饭

0: 只能在路边凑合，如今不用花钱就能坐下来享用营养套餐。成武县环卫工人孙冠存：
1: 今天吃的是花螺，这个饭团和这个菜花，挺好的，味道挺美的。
0: 今年三月底起，成武县市政部门按照每人每天 11.5 元标准进行餐费补贴，街道利用现有便民助老食堂提供早餐和午餐两顿套餐，一条政府补贴加载体承接加群体受益的服务链，让环卫工人不花一分钱便走出了吃饭不准时、吃饭凑合的现实困境。成武县永昌街道办事处成塘社区便民助老食堂负责人徐县领：
2: 昨天啊，咱这一个鸡蛋、一个包子、馒头、粥，有鲜粥和白粥。中午啊，咱是三个菜。
0: 成武县永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白亚新：
3: 我们的环卫工人无需掏一分钱，在这里就可能享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在城市社区呢，我们主要依托多元补贴，比如说企业的赞助或者是社会化赞助，另外政府兜底。
0: 一餐热饭暖胃暖心，资源共享，部门协同的实践解决了环卫工就餐难题，也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以上就是本期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新闻编辑田宽，播音鼠辉，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树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87.5，乐享生活。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
10: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传递菏泽声音，讲好菏泽故事。
12: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每一根白发是他的牵挂，每一句晚安是他的陪伴。忙忙碌碌的你，错过了多少相聚的时光。 FM87.5 合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给你相聚的温暖。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选出精彩，生生不息。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越城市，无限。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京时间19: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主体来评议。深入开展三量专题行动，实现工作作风、服务能力、营商环境大提升。
3: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4: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终于到家了，天都黑了，爸爸我们驾车吧。
6: 哎，等等啊，你看前面那个爷爷啊，他走路不方便，我们用车灯给他照一下路好不好？
5: 好吧，那我们晚点再说，妈妈知道了也会夸我们的。
7: 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给自己带来更多开心。
8: 南来的北往的，打尖的住店的，各位看官您里边请，醒目一响，好戏开场，且听875评书专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他思维缜密，断案如神。
13: 将军，这就是投毒的刺客。
12: 他抽丝剥茧，为民伸冤。
13: 大人，小的有话说呀。
12: 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惊天大案被他识破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更有流落江湖的侠士阻止多谋的师爷助他一臂之力，他就是称为东方福尔摩斯的神探狄仁杰。请听长篇评书《狄公案》，由孙红嘉播讲。
14: 长篇评书《狄公案》，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狐女朱红惨死在野外，狄仁杰这条线索又断了，他还指望这朱红能指认他的生父。这个生父很大概率就是杀害宋一文的凶手。

0: 手，也是当年写匿名信告发将军和九太子谋反的这个神秘人，更有可能是写信揭发玉兰小姐杀人埋尸的这个人。但是这线索断了呀，狄仁杰很沮丧的和罗应元坐一个轿子前去九龙山赴宴。在路上啊，这罗应元就跟狄仁杰说了，说老兄你拜托我查的事啊，小弟已经问清楚了，甲戌二月莫将军被正法之时，那邵大人当时正好是金华的刺史，钦差来到这儿呢，便扎住在刺史的府邸，俩人那是很亲密的呀。刺史得知九太子党羽的详情，一一指点，谁是谁不是啊，哪个参与了哪个没参与，所以钦差是毫不费力的快速铲除了党羽。那张兰波张大人呢，当时也在金华，他的几个庄园也发生了骚乱，当时他正匆匆地从京师赶来调解。狄仁杰捋着胡须听罗应元介绍，罗应元接着说呀，哎呀狄年兄啊，你不知道啊，在这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一带，很多良田那都是人家张大人家的呀。如意法师呢，据我所知当年也碰巧在金华呀，就在他刚才说的那个玉湖寺里讲经。至于玉兰小姐白鹿观事发之际，那就不知道他们仨在不在心安了。哎，本来还希望那狐女朱红给咱们提供点线索，可是这人就死了呀，现在应该正在南门外焚烧呢。狄大人呐，你说他怎么就得了这狂癫之症呢？这怎么会这么巧呢？狄仁杰缓缓说道，我猜这病并不是近日所害，乃是常年日久和狐狸厮混一处，哪能不出现意外啊。那天我见他的时候已经病情很重了。
1: 哎，原来如此啊，真是可怜这个小狐女了。
0: 罗县令啊也动了恻隐之情。狄仁杰又说道，我本来深寄望于朱红的，指望他来辨认出他的生身父亲，现在此路已断绝，但我深信这个凶手一定在你的客人行列里。这人不但当年写匿名信告发了莫将军，现在又杀了朱一文、小凤凰，我甚至又想到暗害玉兰的那封匿名信也是此人干的勾当。罗贤弟，你不妨回想一下，关键一点便是小凤凰那天去黑湖祠看朱红的路上，正撞见从黑湖祠里出来的朱红的父亲。当时小凤凰没有深思，只感到好奇，后来也就是昨天，当小凤凰在县衙拜见二位客人的时候，他就一眼认出了那个人。正是这样，小凤凰才突然想到要放弃跳什么紫云凤凰舞，而改跳黑狐曲。小凤凰当时想借着黑狐曲打动朱红的父亲，猎取好感，二来嘛， 也可能是妖邪诸

0: 红的父亲。等舞蹈跳完，他会请求朱红的父亲推荐他去长安教坊司。他原是一个一心要出人头地的姑娘，这也正是他的千载难逢好机遇啊。然而他并没识透朱红父亲的歹毒心肠，更不知道这黑狐曲背后隐藏有如此奥妙的内情。外人只知道那黑狐曲是不祥的，怎知果然要了他的性命。其实小凤凰真是太天真了，也怪他生性太倔，终究不得善终啊。狄仁杰撩开轿帘，看着外面的山色，缓缓说道：至于宋秀才，他父亲被斩首的时候他才5岁，当时就被一个远房的舅父带往京师去了。他得到了什么材料能洗刷他父亲的罪名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母亲曾经通奸之事，我猜他肯定是略知一二的。他那远房舅父一定告诉了他母亲的真正死因。他来金华不敢拜认他的姨母，正是说明他心中有愧。他一定从某种迹象或传闻里探知朱红是他母亲的私生女，所以他来金华与朱红接上了头，探听虚实，一面又去县学书库查阅当年的档案，找出破绽，准备犯案。与自己父亲来往之事，朱红不便与宋一文讲，而朱红却一定告诉了他的父亲宋一文来金华企图翻案复仇之事，并说出了宋一文租住孟家后院的住址。朱红父亲怕当年的丑闻败露，先动手杀了宋一文。罗应元听着狄仁杰的分析，觉得真是如雷贯耳啊，他不住地点头称是。狄仁杰接着说道：有关玉兰小姐白鹿观一事，尚无线索可理。罗贤弟啊，你对那两封匿名信作何感想呢？
1: 小弟看来啊，这两封匿名信在措辞文风上还真有相似之处。你看啊，尤其是知乎者也这一类的字眼上基本很相同啊，而且这两封信绝对没有病句，这是最重要的。一般的人写信很容易就出现一些病句呀，一些形容不当啊，可是这两封不是，那是写的滴水不漏啊。很显然两封都是出自文章高手所写，至于是不是一个人写，这个小弟不敢贸然下判断。狄仁杰也同意罗应元的看法，但是啊，想到两封信，他还是感到惋惜呀。我真想看一看这两封信的原件。我对书写笔记的甄别曾有过一番研究，倒是极自信的，只是这还得去京师走一趟。再说大理寺已查封的案卷，没有圣上的批阅是不能随便翻阅的。罗应元县令这时特别认真地问了一下狄仁杰：
2: 狄大人呐，那能不能撇开那两封匿名信，直接从这

0: 这三位客人的言语和态度来仔细观察呢？狄仁杰摆了摆手啊，
1: 哎，罗贤弟此言差矣。那少张两位大人风流儒雅，飞升朝野，都有高明的自治能力，而且老于世故，官场这一套应对是极其娴熟。别看这二人已经是治世在家，但是比你我这奉职在位的还要厉害。那如意法师更令人不可捉摸，出入三教内外，很难识其真面目啊。故不依凭大山般的铁证，是很难勘破论定此案的。罗应元听后当时就没了信心了，低着个脑袋是郁郁不乐。沉默了一会儿啊，狄仁杰突然又说道，
2: 对了罗贤弟啊，昨夜我自始至终都在宴席上，我细细观察了你这四位客人，他们讲繁文缛节，但表现含蓄，他们叙旧情心意，但很克制。文人的肠子就像九曲十八弯，城府很深啊，言辞稳实。我看出他们四人互相间很是熟悉，而且近年来断续是有来往的，于今同你在县衙做客，所以表现行迹上更多了一层玄虚的功夫，有些太刻意的装作他们不熟悉了。只有一个玉兰小姐，这个犯人例外，她天生是个感情炙热的人，而且刚坐了一个半月的牢，一肚子委屈，一肚子不平，都要吐诉。我看出他心底藏着巨大的苦楚，昨夜他提的那首诗，我略略可以看出他对命运的抗争和对负情人的嘲讽。话听的气氛当时就为之一紧，我可断定他那首对月诗是有所指的，而且指的是三位贵宾中的一位。
0: 哦，狄年兄是说昨夜那首对月吗？那首诗真是含而不露，怨而不怒，岂止深远，奇趣难求啊，端的是诗品的高格，尤其是既席而赋，不加思索，这更令人钦佩不已啊。
1: 是的，罗相公啊，今夜在翠玉崖的野宴上，我要当面和玉兰小姐提起白鹿观的案子，一面察言观色，看其反应如何，慢慢再将话题转到那封匿名信上。我想写那匿名信的人一定是十分记恨玉兰的，存心要置他于死地，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又是玉兰的故交旧友，所以他知道白鹿观马鹰树下埋藏着一具尸体。罗应元不好意思地说道啊，
0: 狄年兄啊，这次真的是您受累了呀，这是个好主意，年兄我在一旁一定尽力的帮你看他们的反应。
1: 这时候啊，已经红日西沉，三顶官轿和跟随的人马都上了翠玉崖，这边周围的坡谷峦岗尽是一片苍松。这翠玉崖的名字也是因为这松树看起来像是碧色如玉一般，一丈远的断崖上有一个翼微亭，亭下是百丈深渊呢。

0: 山东边松柏交加掩日月，山西边是古槐又被葛藤缠，山南边一群猿猴来献果，山北边五色俊鸟闹声喧，听东山扑扑隆咚三弦响，西山上玉箫一品绕耳环，南山上六旬樵夫把柴打，北山上牧羊童子扎翔鞭。往前看林木不透松柏翠，往后看冷气嗖嗖百尺潭，往上看山头缭绕起云雾，往下看独木桥下流清泉。这可真是人间仙境一般啊。罗应元立刻吩咐原地下帐篷埋灶点火，一面去那义威亭中摆下酒桌。杂役人等是奔走忙碌，咱们自不必说。这时客人们下来观教，一看这风景啊，晚霞流荡，空谷生烟，呵，无不喝彩称绝的。而且那边还在准备美食，全是珍肴佳品。如意法师这时早就赶到这儿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啊，这如意法师这哥们儿自己走来的，这时已换了一身猩红绸袈裟。他一看客人们下轿来，一一合掌祝福，阿弥陀佛，一对蛤蟆般的眼睛来回闪烁着，仿佛这眼神呐，透着那么股子不安。这时狄仁杰也随大家走进那个义古亭，到了之后先喝了盅新茶，便依着栏杆观赏起这悬崖的景致来。悬崖下的峡谷奔腾着几条湍急的溪流，这巨响的声音在百丈之上的古亭里也听得真真切切。只听张兰波大人背负双手悠然说道，
1: 哎呀，这里我还是十来岁的时候来过，那时还有人在这古亭上跳崖殉身呢，仿佛被佛祖召唤走的，眼前这一切真是美不胜收啊。我很想写一首诗把这里的风景描绘出来，我现在就写啊，停着，来灵感了，来了。远处飞霞一片，这是我的上句，下句是一片飞霞远处。这帮人都愣了，心想这什么玩意啊，这是远处飞霞一片，一片飞霞远处，这叫诗吗？鼠来宝你这么唱都挨揍啊，但是得捧着聊啊，好诗，哎呀，真的好诗啊，这块真的很诗啊。邵凡文这时笑道，老夫早有诗刻在这亭子上了，老夫当年陪同宰相来这里游览的时候，写下了一首五言古意的诗，由当时的工匠制成匾额，早就悬挂在亭檐上了。大伙抬头一看，果然亭内悬挂了十几块诗匾啊，不是一块，十几块。狄仁杰也抬头寻找，果然他看到了那块匾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狄公案》由孙红嘉播讲。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4: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3: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4: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3: 还想听，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宝宝，和妈妈去快递柜取快递好不好呀？
8: 嗯，妈，我累了想回家，别人再取好不好啊？
7: 不行，快递柜是公用的，我们不及时取走快递的话，其他叔叔阿姨的快递就放不下了呀，对不对呀？
8: 对了对了，我们快取吧。
5: 及时取走快递，为他人留下更多空间。武装你的耳朵，发展听的世界，流行的声音，魅力的旋律，尽在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时间，二十点。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0: 族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首通心，担使命，时刻铭记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丝毫不动摇。
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爸爸，我把那个叔叔扔的空饮料瓶捡起来了。
3: 好孩子，那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2: 当然啦，我要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嘿，扔好了。
3: 小宝真棒。
2: 爸爸，为什么小孩子都知道不要乱扔垃圾，而大人却不懂呢？
4: 将废弃物放进垃圾箱，不让孩子产生本不该有的困惑。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0: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需要共同维护。
1: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千丝万缕的阳光透过林间的树缝，
1: 千言万语的温暖汇进你我的心房。
0: FM87.5 用声音
1: 温暖世界。

0: 北京时间20: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3项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3: 工业立县助千亿集群，农业展券汇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5: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嫁给我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4: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0: 我愿意。
4: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1: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12: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3: FM87.5，爱音乐，
12: 更爱生活。

0: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1: 有有有有

0: 好品山东，承山水圣人德行，聚齐鲁大地名品，鲁花花生油，东阿阿胶，一品景致，好当家海参，张裕葡萄酒，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终于到家了，天都黑了，爸爸我们驾车吧。
3: 哎，等等啊，你看前面那个爷爷啊，他走路不方便，我们用车灯给他照一下路好不好？
2: 好吧，那我们晚点驾车，妈妈知道了也会夸我们的。
4: 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给自己带来更多开心。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十一点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2: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好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八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3: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四月的菏泽，花香四溢。此时的鲁西新区不仅是牡丹文化的殿堂，更是产业发展的新高地。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高端装备产业持续发力，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迅速崛起，具有新区特色的211现代产业体系一路飙出新速度，6个百亿级以上的产业集群强势崛起，成为引领鲁西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当下的鲁西新区正敞开资源保护，搭建优质平台，提供贴心服务，以客商最满意的情绪价值迎接八方客商，共建魅力新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了。
7: 给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8: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咱们快开进去吧。
2: 好嘞，我先把车头调过来啊。
1: 快点快点，直接开进去吧，好不容易找到了位置，可别让别人抢走了。
2: 那可不行啊，再着急停车也要遵守规定停放。
3: 停车时按划定区域和车头方向停车，好习惯体现好素养。
0: 每天勇敢前行，世界充满无限可能，逐梦的人永远年轻。新闻资讯，便民服务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伴您一。

0: 每一个清晨，
1: 每一个清晨，
0: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1: 为您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每一个傍晚，
0: 我们无情伴你左右。
1: FM 八千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一直在您身边，
1: 在您身边。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晨时分，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 87.5，爱上合作的声音。
2: 深入开展三辆专题行动，全面打通服务市场主体最后一米。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妈妈，已经到绿灯了，你怎么还不启动呀？
5: 乐乐，你看那位老奶奶，她还没过完马路呢，我们要等她一下呀，这样奶奶就不会因为着急而摔倒了。
4: 是呀，所有的车都等着奶奶呢，大家都是乖宝宝。
6: 还车时礼让行人，文明美德常记心间。
7: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0: 辟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品质创造未来。三角轮胎，一个世纪的璀璨，招金银楼，中国玉米油厂，山东西网。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三乐，智慧小鸭，小鸭小鸭顶呱呱，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 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千丝万缕的阳光透过林间的树缝，
1: 千言万语的温暖汇进你我的心房。
0: FM87.5 用声音
1: 温暖世界。

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 87.5，一路与你相伴。

0: 京时间22:00。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抉择的声音，抉择的声音，抉择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
1: 我们
2: 都有一个梦想，
1: 以公益的力量，
2: 为社会
1: 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3: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好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1000000人，道路救援过10000件。一方有难，8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9: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我要戴毛毛下楼玩去了。
2: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1: 这里面是什么呀？
2: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1: 嗯，就和妈妈做的一样，我知道了，那我出门啦。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3: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4: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网罗天下新闻热点，立足菏泽百姓民生。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

0: 北京时间22: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3项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

0: 我愿意。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2: 我愿意。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3: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0: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4: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6: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0: FM87.5，爱音乐，
6: 更爱生活。

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 87.5，一路与你相伴。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